0: 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

0: 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行海经济生活广播。

色，时间隐形了寂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

0: 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

0: 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八九六主播心语，生活的诗意就藏在一些细微时刻里，不必追赶远方，初夏的蝉鸣、树影与咖啡香已足够填满心底的缝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

0: 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八九六主播心语：坚持自己的梦想，不要放弃。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只要你心怀梦想，就能勇往直前。时间会证明你的努力和汗水，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生活的诗意就藏在一些细微时刻里，不必追赶远方，初夏的蝉鸣、树影与咖啡香已足够填满心底的缝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10: FM 89.6，
9: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1: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

0: 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信花。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896主播心语，生活的诗意就藏在一些细微时刻里，不必追赶远方，初夏的蝉鸣、树影与咖啡香已足够填满心底的缝隙。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处归途。心理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处归途，心理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登士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坚持自己的梦想，不要放弃。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只要你心怀梦想，就能勇往直前。时间会证明你的努力和汗水，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生活的诗意就藏在一些细微时刻里，不必追赶远方，初夏的蝉鸣、树影与咖啡香已足够填满心底的缝隙。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坚持自己的梦想，不要放弃。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只要你心怀梦想，就能勇往直前。时间会证明你的努力和汗水，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长军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坚持自己的梦想，不要放弃，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只要你心怀梦想，就能勇往直前。时间会证明你的努力和汗水，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书接上文，史文恭在两军阵前一个人对付五员大将，双拳难敌四手啊！史文恭一看不行，正赶上收军锣响，他利用这机会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以他的本事，五个人也拦不住他。他是好不容易败归本队，这才撤回曾头市。宋江一看见好就收，赶紧也鸣锣收军，不表宋江，单表史文恭。等退回到曾头市，面见曾长者，把经过讲述一遍呢。其实这曾长者呀，没有信心了。听完史文恭介绍，他这才说：“看来梁山草寇倚仗人多势众啊，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我们的援军迟迟不到。”奈何奈何呀！曾生就说：“爹，您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哎，事到如今呐，我出个下策。那您说，别打了，不要再打了。我有个不祥的预感。再要打下去，曾头市难保了。那史文恭也问呢：“老人家，您说不打了是什么意思？”“求和吧，求和呀。”我就盘算着，我写封求和信，命人送到宋江的大帐。如果宋江同意了，双方罢兵不战，能确保曾头市的安全呢？你们看怎么样？哎呀，这曾生一听直扑了脑袋：“爹，合着咱两位弟兄就白搭了，就这么就此结束了？不见你说怎么办？孩儿啊，要再打下去，连你们活着这哥几个也得打进去，这赔钱的买卖咱不能干了。我意已决，不必再说了，议和议和。”其实史文恭心里也害怕，在场的人一致通过了。曾长者命人准备文房四宝，他那五官左的跟包子一样，提笔在手，料加寻思，写了封信。写完了看了看，行，挑不出毛病来，折叠好了把它封上，派总管叫曾旺，叫他拿着这封信去见宋江。曾旺点头，接信在手，就于当天的中午来到宋江的大营。有人跟宋江这一说，曾头市派人下书，宋江就一愣，这是为什么呢？没想到曾长者能求和。等把下书人叫进来，曾旺把书信双手呈上，宋江把书信展开定睛瞧看，还没等看完呢，宋江把这封信啪往桌上一拍：“不行，就是不行！来人，把下书之人拉出去砍了！”两旁刀斧手答应一声，托起曾旺往外就走。军师吴用在旁边：“妈妈妈妈妈妈，推回来推回来，哥哥，你怎么肝火这么盛啊？先等一等，我看看这封信再说。”“嗯，你看看。”说着把书信递给吴用。吴用从头至尾仔细的看了看这个信呢，咱不读原文，大致的意思是说，曾头市主 拜上宋公明辉。

0: 说我当初啊一念之差，不应该挑衅梁山，结果双方开仗，现在是追悔莫及。我看着两方面损伤都惨重，于心不忍，因此递书信请和。如果公明要答应的话，我把抢夺的马匹如数还给你，包赔白银50000两，恳请公明答应，双方罢兵不战，永结盟好，等等等。宋江看了这封信，火上来了。为什么要杀下书的人呢？宋江是这么想的：我大哥白死了，天王晁盖死的多惨呢！啊，就这样就求和，就双方罢兵，那不行。所以宋江要斩下书的人。这吴用一边看着信，一边眼珠转动，心里头盘算：这也好。他把信放下了，吩咐一声把下书人先带下去。他在这块讲话不便，等把下书人带走了之后，吴用这才跟宋江商量：我哥哥，我看应当答应议和啊。怎么？难道说天王晁的哥白死了不成？大哥，你难过我比你也不差，是不能就此善罢甘休。但是你看见没看见，这曾头市也不是好惹的，如果我们拒绝他请降，继续打下去，不定还得死伤多少人呢。我的意思暂时缓解一下，看看增长者是不是诚心，他要诚心我们就退一步，关于报仇之事从长计议。大哥，事到了如今，咱们还得灵活一些的好啊。那好吧，就看看增长者是诚心还是虚情假意，军师你看着处理吧。好嘞。说着话，吴用提笔在手，以宋江的口吻写了封回信。这封信大致的意思是说，你的信我看明白了，关于请和一事我们同意，但是有条件。第一，你必须把马匹如数归还我们，把钱如数给我们送到，我们马上就可以退兵。如果你说话不算，我马上起兵要学习曾头市，等等等等等。写完了，把下书之人带上来。吴用啊满面陪笑：阁下贵姓吗？小人呢姓曾，我叫曾王。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曾府的总管。曾总管呐，难为你受惊了啊！方才你们老爷子的信我们看明白了，我们也愿意讲和啊，双方罢兵不战，所有的详情都在这封信里，你拿回去交给增长者，我们立等回答。
1: 是是是。
0: 来人，给下书人文银10两。赏给他10两银子。曾旺满心喜欢，拿着回书来到曾头市。曾长者一帮人这着急呢，一看曾旺平安的回来了，面带笑容，就知道有希望。怎么样？您看看信就知道了。曾长者把信急忙打开，双手颤抖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1: 好好好好好，没想到没想到，总教师副总教师你们都看看，人家回复了，人家也愿意罢兵不战呢，你说这有多好，满天的云彩就散了啊。众人一看，可不是吗？但是这封信里头软中带硬，
0: 得必须曾头市做出实际行动来，把钱马都得送去。这曾长者马上下令就要送。史文恭一听，慢着，我说老人家，这事情多变呐、啊。假如说我们把马匹如数给送去了，把钱也送去了，他不退兵怎么办？这是完全可能的。两军阵前就是真者虚，虚者实，实者假，假者真，变化莫测呀。
1: 这，那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嘛，那宋江他们得拿什么做纸当？纸当就是压账的东西，保证他说话算数。那么换句话说，他得派一个人质交给咱们，我们才能把钱马匹送给他，然后我们再放了人。不借咱两手空空啊，他一拨了脑袋不认账，咱不白叫人家抓了大头了吗？
1: 哎呀，说的有道理。好吧，
0: 又写了封信叫曾旺送回去了，面见宋江。宋江一看就有点不乐意，你这不讲价吗？跟吴用一商议，吴用说好，他提了条件，咱也提条件，你叫我们交人质，我们也要人质。马上写封回信告诉曾长者，说夺马匹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玉宝寺，我们就要玉宝寺做人质。另外你那么多儿子，你还得派个儿子来做人质，不这样我们不能退兵。这封信又送到曾长者手里，曾长者一看一惊鼻子，坏了，复杂了。看头封回信挺简单，就怪这史文恭平地起孤独。你这，哎呀，怎么办呢？跟史文恭一商量，史文恭觉得也有点被动。那好，我们送去人质，他也得送来人质啊，那才行呢。那不见我们不能善罢甘休。就这样把玉宝寺给带上来了。跟这玉宝寺一商量，他挺不高兴，他把大脑袋一拨了，老当家的，您说什么？把我送到宋江的大营做人质？哎呀，将军呐、啊，委屈委屈吧，人家说的清楚，因为夺马是你夺的，人家这口气没出来，拿你做人质不是对你如何长短，顶多的你失去点人身自由，也就几天的功夫，等我们双方达成协议，我就把你接回来。那就我一个人去吗？当然不能，人家还提出来了，叫我儿子也去，现在我还拿不定主意叫谁去呢。曾锁呀，老三曾锁过来了，爹，曾锁好儿子，为了曾头市的安全，为了你爹着想，你受点委屈吧，陪着玉宝寺你们一块儿赶奔宋江的连营。对，好吧，爹，为了您我愿意担这个风险。就这样，曾头市派玉宝寺和曾锁作为人质送到宋江的大营。宋江一看曾长者诚心讲和呀，我这提什么条件他答应什么条件，咱说话不能不算数。跟吴用一商议，那么咱派谁去呢？吴用说，哥哥你放心，我早就想好了，领队的古上早诗谦，第二个摸着天杜迁，第三个谢真，第四个谢宝，第五个王定六，让他们几个去。宋江就一愣啊，那人家才派来俩人，咱们干嘛派五个？哈哈哈哈，哥哥，好戏还在后。

能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吗？我们派五个人去，将来有用。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妙计，好吧。宋江拍板，把这五个人给找上来了。旁人没说别的，石谦一听一拨了脑袋，这我军师，这好，拿我们五个人做压帐了，送到曾头市。这可是把一块肉送到虎嘴里去了，人家一翻脸，我们哥五个是有去无回呀。吴用一笑，石贤弟呀，你放心，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么回事。行嘞，凭军师哥哥的，上至下派，我们只好领令了。行了，就这样交代了五个人，简短解说，把他们送到曾头市，面见曾长者。史文恭一看，石谦摸着天杜迁、谢珍、谢宝、王定六，他把嘴一撇，哼，老当家的看见没？都送了些骚干零碎。林冲为什么不送来？武松为什么不送来？鲁智深为什么不来？关胜这些人怎么不来呀、啊？这送了一些零碎，都是不值钱的东西。谢珍跟谢宝哥俩一听，什么？他妈史文恭啊，你真不是东西！有道是当着矬人不说短话呀，我们怎么就是骚干零碎？我们怎么就那么不值钱呢？我们小明也是水泊梁山的头领之一呀、啊！这谢珍火往上撞，苍往前一纵，捧一把，把史文恭的前心给抓住，举手就要打。两旁人一看，各拉刀剑，空气是骤然紧张。曾长者一心讲和呀，恐怕事情闹翻了，赶紧过来拦着。别！总教师住手，不准还手。谢壮士息怒，别打了。好不容易给拉开了，史文恭那眼眉都立起来，脸都青了，气呼呼坐在一旁。谢珍、谢宝往后退了两步，撸胳膊挽袖子，人有这么说话的吗？姓史的这小子满嘴喷粪，把我们弟兄贬的是一钱不值。大丈夫受杀不受辱，今儿个完不了。曾长者是一躬扫地呀、啊，二位壮士息怒息怒啊！这事儿明摆着呢，双方征战多日啊，这肝呐、啊、都有火，难免出言不逊。我代表石总教师向各位赔礼了啊！今后咱是一家人呢、啊。真要是罢兵不战，咱都是朋友了，是不是呢？二位原谅原谅，五位头领啊，你们来了，我非常非常欢迎。那么宋头领派来的人都值金子、值银子。来人呐，把五位好汉请到法华寺款待，一定要盛情款待。是，五位英雄，请吧。把石谦他们送到法华寺，表面上好吃好喝好招待，这曾长者暗地之中派了500名精兵包围了法华寺，是严密监视五个人的行动。双方这事达成协议了，那么人质也互相都交换了，下一步该采取实际行动了。曾长者叫人盘点银子，用车拉着，还有那马匹，一匹也没动，过了过数，分毫不差，派专人送到宋江的连营。还是那曾旺来的，曾旺一笑，宋头领啊，我家当家的说话算数，现在把钱和马匹如数送到，请宋头领查阅。宋江边。

0: 都好吧，银子好办，收下了。另外到外头一看，这些马匹数正好300匹，都是北蒙的好马。把段景柱找上来，叫他看看是不是段景柱买的。他一看是，一点不差。等验收完了，宋江转回身进了大帐，把曾旺叫进来了。我曾总管，为什么你们这个曾长者说话不算数？
1: 没有啊，这不如数都送到了吗？
0: 嘿嘿，这是这次结的马，还有上次的呢。我心里的惦记的就是宝马良驹赵夜玉狮子，为什么没有这匹宝马？
1: 这我也不知道。
0: 你马上回去告诉曾长者，把那匹宝马必须送到，不送到休怪我翻脸无情。
1: 是是是是是是。
0: 曾旺抱头鼠窜回到曾头市，见曾长者一说，人家宋江指名点姓要赵夜玉狮子，那匹宝马良驹非交出去不可。曾长者一咧嘴呀，又出岔头了，回头看看史文恭，为什么呢？那匹宝马呀，曾长者赠给史文恭了。史文恭是爱如珍宝啊，现在他出马打仗就是骑的这匹宝马。是史文恭不给，现在还得跟他商量。总教师，你看这。史文恭把脸往下一沉，老当家的，咱不能都听他的，他说怎么的就得怎么的，咱太被动了。他成了主人，咱成了奴才了。300匹宝马都给他退还了，还给了那么多银子，这就够瞧的了。哎，怎么还要这匹宝马？老实说，我爱上这匹宝马了，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唯独要我的跨骑，我不答应，坚决不给。曾长者听完了一咧嘴，这要是不给的话，宋江要进兵，进兵我赔了，太不讲道理了，得寸进尺。我说总管，你再回去一趟，你见宋江，你说别的条件还可以通融，唯独要这匹马绝不可行。我再跑一趟。这曾旺腿都溜细了，又跑到义军的大营，见着宋江，他能那么说吗？他只好说，这匹马呀，哎，我们当家的也好，我们总教师也好，非常非常喜欢，现在处的都熟了，这你也给您送回来呢，对这匹马也不好，您呢无论如何呀，提别的条件，这马不能给。宋江闻听，把桌子一拍，是顿时翻脸。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生活的诗意就藏在一些细微时刻里，不必追赶远方，初夏的蝉鸣、树影与咖啡香已足够填满心底的缝隙。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坚持自己的梦想，不要放弃。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只要你心怀梦想，就能勇往直前。时间会证明你的努力和汗水，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八九六主播心语，生活的诗意就藏在一些细微时刻里，不必追赶远方，初夏的蝉鸣、树影与咖啡香已足够填满心底的缝隙。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坚持自己的梦想，不要放弃，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只要你心怀梦想，就能勇往直前。时间会证明你的努力和汗水，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生活的诗意就藏在一些细微时刻里，不必追赶远方，初夏的蝉鸣、树影与咖啡香已足够填满心底的缝隙。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欣赏我现在的样子吗？还是我改变了他想要的未来呢？狮子座的我，固执也很坚持，感情的事很主观，但创作却真的很孤独。如果有一天我和十八岁的我相遇，也许我会对他说：嗨，小五，你好吗？我很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琳，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5: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关于夏季护肤的一些问题哈。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皮肤科的苏瑞医生。苏医生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非常荣幸来到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皮肤科医生苏瑞。
5: 嗯，那今天呢就有请苏医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夏季科学护肤与皮肤健康的养护。因为这一到夏天啊，大家都头疼哈，太阳又毒，气温又高，出汗又多，还容易过敏。那么冬天的护肤品夏天用着就比较闷热了哈，闷腻，那稍微不注意呢就会长痘泛红、晒伤或者是瘙痒，各种问题就来了。而且我发现啊，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老百姓对于这个护肤的误区啊，简直是太多了哈。有人就说，哎，贵的就是好的，还有人说啊，脸要洗到紧绷才干净，还有人说，哎呀，没事儿，晒黑了五一冬天就白回来了，还有人说呢，哎，出油多就不用涂保湿了啊，因为这个皮肤太油了。那么这些说法哈，苏医生到底这个靠谱吗？是不是误区呢？那么夏天咱们到底该怎么样来好好护肤呢？苏医生跟我们大家来简单的聊一聊。
6: 主持人说的非常实际，也说到了大家的痛点上。我在临床门诊中几乎每天都会遇到这些因认知错误导致皮肤问题加重的患者。很多人明明花了时间花了钱护理皮肤，结果健康皮肤成了敏感肌痘肌，原本轻微的皮肤问题越护理越严重。首先送给大家一句核心理念，护肤不是消费行为，而是健康管理。皮肤不是单纯的容貌器官，而是身体健康的外在晴雨表。夏季是全年皮肤状态最脆弱，皮肤病发病率最高的季节，高温闷热，强紫外线，空气中湿气重，三重外界因素叠加，再加上大家夏季熬夜、贪凉、饮食油腻、穿衣不当等生活习惯，皮肤屏障会处于持续受损、防御能力下降的状态。皮炎、痤疮、晒伤、痱子、真菌感染等问题会显著高发。大家一定要记住，皮肤状态好不好，从来不取决于护肤品的价格，不取决于你用了多少种功效产品，而在于养护观念是否正确，生活习惯是否规律，身体气血是否调和。很多人花费大量金钱购买高价护肤品、网红护肤品，每天往脸上涂七八层，皮肤问题却越发严重。而坚持科学护理、规律作息、清淡饮食的人群，哪怕只用基础的保湿防晒产品，皮肤往往稳定健康，少有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护肤方向错误，越护理越损伤，方法正确，简单坚持就能收获健康皮肤。今天呢，我们就纠正一些常见错误认知，深度讲解科学护肤要点，让大家树立科学可长期坚持的护肤观念。
5: 嗯，那么我们接下来就问一下苏医生啊，到底什么样的皮肤才算是健康的皮肤呢？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习惯在悄悄地损伤我们的皮肤，大家却不知道呢？苏医生，
6: 健康皮肤的判断标准其实清晰明确，不是说要白到发光。

0: 毫无瑕疵，而是满足这几个核心条件：皮肤颜色均匀红润，皮肤水分含量充足，水油分泌平衡，肤质细腻有光泽，皮肤光滑有弹性，没有皮肤病，面部皱纹程度与年龄相当，对外界刺激不敏感，对日光反应正常，这就是理想的健康肌肤。简单说，就是夏天不会过度出油，冬天不会干燥脱皮，平时遇冷遇热换护肤品不会轻易泛红刺痛，不长反复的痘痘、色斑、瘙痒，整体状态稳定，这就是健康的皮肤。而生活中很多我们觉得没问题很正常的习惯，其实一直在悄悄破坏皮肤屏障，损伤皮肤。皮脂膜是皮肤天然保护屏障，相当于皮肤的一层保护膜，能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细菌、紫外线、灰尘的刺激。很多人夏天出油多，就觉得必须把脸上的油全洗掉，洗脸时使劲揉搓，非要洗到脸部干涩紧绷才罢休，甚至一天洗三四次脸。殊不知过度清洁、频繁去角质、长期使用皂基强碱产品会直接破坏这层天然皮脂膜。健康皮肤 pH 值维持在 4.4 到 5.5 的弱酸环境里，这种环境能抑制有害细菌滋生，维持皮肤菌群平衡，保证皮肤正常代谢。不少人夏天长痘出油，就爱长期用硫磺皂、肥皂、强碱洁面产品洗脸，看似一时控油见效，实则长期使用会彻底破坏皮肤酸碱平衡与原生菌群，让皮肤失去自我调节能力，最终陷入越洗越油、越洗越敏感的恶性循环，油皮变成敏感油皮，后续护理难度大幅增加。光老化是皮肤衰老首要因素，比自然衰老速度快10倍不止。很多人觉得只有大太阳天才需要防晒，阴天在室内就可以放松警惕，这是完全错误的。紫外线分为 UVA 和 UVB， UVB 会晒伤皮肤， UVA 是长波紫外线，可以穿透云层、穿透玻璃，直达皮肤真皮层，造成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弛，色斑暗沉，皱纹加深。而这类光老化损伤是难以完全逆转的，一旦形成再怎么护理都无法完全修复。
1: 嗯，原来这个光老化这么严重哈。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阴天不用防晒，室内不用防晒，那这都是错误的认知。所以说啊，一年四季哈，我们每一天都是需要进行防晒的。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4: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

0: 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2: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3: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期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夏季护肤的一些问题哈。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皮肤科的苏瑞医生。那刚刚听完苏瑞医生跟我们讲到的啊，真的是受益匪浅。原来我们日常很多不经意的习惯呢，都在一点点的损伤我们的皮肤，也全是误区哈。那么夏天啊，咱们大家都爱熬夜追剧、吃夜宵，甚至是练摊啊、工作加班等等等等。那么很多人还自我安慰说，哎呀没事儿，我只要睡够8个小时就没有问题，哎，白天我再补一觉就行了。那么苏医生，这种观点它到底正确吗？对我们皮肤的损伤有多大呢？
4: 这种观点是完全不科学的，也是夏季护肤的一大误区。关于熬夜，大众普遍存在3个典型错误认知：一是晚睡，但睡够时长就没事儿；二是熬夜后用高钾面膜就能快速补救；三是年轻人认为皮肤好，熬夜对皮肤没影响。这3种想法其实都是不对的。我们从现代医学来讲，每晚22点到凌晨2点是皮肤细胞修复、身体代谢排毒、胶原蛋白合成的黄金时段，这是人体天然的生物钟规律，是白天补觉完全无法替代的。就像设备必须在固定时间段检修，植物必须在夜间生长，皮肤的自我修复也只能在这个时间段进行。长期熬夜，错过黄金修复期，会直接导致皮脂腺分泌亢进，痘痘频发，毛孔粗大，肤色暗沉蜡黄，胶原蛋白快速流失，皮肤松弛下垂，这些问题白天睡再久都补不回来。从中医角度来讲，人卧则血归于肝，肝主藏血，养血润肤，夜间熟睡时血液会回流肝脏，完成排毒和养血，滋养全身肌肤。长期熬夜呢，会直接耗伤肝血，导致肌肤失于濡养，自然变得干燥、粗糙、暗沉，没有光泽，还会出现黑眼圈、眼袋加重等问题。很多人熬夜后赶紧敷一片高钾面膜，觉得皮肤瞬间提亮了，其实这只是角质层暂时性的水合，是表面现象，并非真正的皮肤修复，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皮肤底层的损伤依然存在，长期下去皮肤状态只会越来越大。
3: 那苏医生，你像他们好多人都熬夜哈，这个皮肤会渐渐的变差，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可行的建议呢？
4: 在这里给大家几个切实可行的建议。尽量每晚23点前进入深度睡眠，睡前1小时远离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减少蓝光刺激，保持室内通风凉爽，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眠困难的人群呢，可以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少量饮用酸枣仁、百合水安神助眠。这里要提醒大家，孕期、经期、脾胃虚寒人群要慎用。另外，睡前呢，用温水泡脚10分钟，促进全身气血循环，既能提升睡眠质量，也能助力皮肤夜间修复。
3: 原来是这样啊，又学到一个实用的知识点哈。就是说夏天我们气温高，像脸部啊、后背啊出油特别旺盛，而且呢，脸上呢也容易油光满面。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我皮肤这么油，我根本就不用保湿啊，涂了反而会闷痘。那么这个观点啊，其实在我们人群当中是特别特别普遍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苏医生您怎么看呢？
4: 这肯定是不对的啊。这个观点总结下来就4点。 出游等于不缺水，保湿就是

0: 只涂厚重面霜。夏季保湿会闷痘，出汗可以代替补水，这些想法全都是对皮肤生理结构的误解，它都是不对的啊。
1: 嗯，
0: 首先大家要明确一个核心知识点，皮肤出油和皮肤缺水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出油来源于皮肤真皮层的皮脂腺，是身体分泌的油脂，用来保护皮肤。而缺水发生在皮肤角质层和真皮层，是皮肤细胞水分流失的表现，二者互不冲突，甚至会同时出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外油内干。
1: 嗯，也就是说皮肤出油和皮肤缺水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大家也不要把这个水和油然后混合在一起哈。很多这个美容院他都会说，哎呀，你看你皮肤出油了，那是你身体缺水了，皮肤缺水了，就各种给你推销哈。那么让苏医生接着跟我们来分享哈，到底我们在夏季啊应该怎么样来做。
0: 夏季高温，紫外线照射，再加上长期待在空调房，会加速皮肤水分流失，皮肤屏障感知到水分不足，就会刺激皮脂腺分泌更多油脂来保护自己，进而形成表面泛油光，底层干燥紧绷的恶性循环。越不做保湿，皮肤屏障就越薄弱，水分流失越快，出油就越严重。这就像一片干旱的土地，表面看着有浮土，实则底层已经干裂，不及时补水浇灌，土地只会越来越贫瘠。皮肤也是同一个道理，所以夏季护肤出油多，不仅不能省略保湿，反而要精准做好保湿，只是要选对产品，像油皮、混油皮，避开厚重的面霜、膏状保湿品，选择清爽凝露、流动性强的清爽乳液。干皮敏感肌选择轻薄无刺激的修护乳。所有保湿产品都要保证质地轻薄透气，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既能为皮肤补充水分，锁住水分，又能稳固皮肤屏障，减少敏感泛红与长期反长痘的问题。这里再给大家强调核心原则，保湿的核心是锁水，不是补水，屏障稳定，水油自然平衡，单纯补水不锁水，水分会快速蒸发，反而带走皮肤原有水分。只有做好锁水保湿，修复屏障，才能从根源改善出油多、皮肤干燥的问题。
1: 嗯，那听完苏医生讲的哈，我们也知道了，每天晚上22点到凌晨2点是皮肤细胞修复、身体代谢排毒、胶原蛋白合成的黄金时段哈。所以大家呢，尽量的在晚上11点之前呢，就进入深度睡眠，然后呢，要经常的泡脚，哎，然后来保证我们的这个睡眠哈，然后这个皮肤呢才能够越来越好。另外呢，就是我们一定要锁水啊，然后呢，保持这个水油平衡。那么防晒呢，是我们夏季护肤的重中之重啊，这也是误区最多的一个环节了。那么苏医生，大家到底在夏天怎么样来做才能够科学防晒呢？
0: 防晒是全年都要做的事儿，夏季更是一刻不能放松。我总结了大家最常犯的8个防晒误区，每一个咱们都要避开。一，阴天雨天不用防晒。错，紫外线可穿透云层，其实依然会损伤皮肤。二，室内车内不用防晒，也是错。 UVA 可穿透玻璃，长时间依旧会造成光老化。三，涂一次防晒霜管一天，错。防晒霜会随着出汗摩擦流失，户外需要定时补涂。四，少量涂抹即可，错。防晒霜涂抹量不足，达不到标注的防晒效果。五，出门现涂防晒霜有效，错。防晒霜需要15到20分钟成膜才能发挥作用。六，肤色深无需防晒，这也是错的啊。肤色深只能减少晒伤，无法抵御光老化。 七，晒黑后捂一冬天可以恢复，这也是错的啊。晒黑是表层损伤，光老化它不可逆，无法自行恢复啊。八，防晒产品越贵越好，错，选择适合肤质防晒指数达标产品就可以啊，高价不等于高效。
1: 嗯，非常实用啊，这八个误区，很多人都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哈。所以呢，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阴天雨天也得防晒，室内车内也得防晒啊。然后另外呢，我们如果在户外的话，需要定时的补涂我们的防晒霜。那么另外呢，这个防晒霜啊，涂抹的这个量一定要到位。还有呢，就是出门前15分钟啊，就要涂抹这个防晒霜哈。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这个防晒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否则我们的皮肤就会晒伤。那从中医理论来认为这个防晒是应该怎么样的呢？
0: 中医认为夏季暑热阳邪易损伤肌肤，防晒本质就是辟邪护表固胃气，保护皮肤屏障，守护身体胃气。给大家科学防晒提出一些建议啊，就是硬防晒，比如说帽子、防晒衣、遮阳伞要与那个防晒霜相结合。
1: 嗯，
0: 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强光时段外出。防晒霜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要提前15到20分钟涂抹，然后大家在户外每2小时要补涂一次，晒后及时冷敷舒缓啊。然后最后我们要强调一下这个防晒核心，防晒呢不是为了美白，而是为了抗衰老、防损伤、防皮肤病。这个就是夏季护肤全年抗衰的核心步骤啊。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刚刚苏医生也说了，我们大家呢就是把这个物理防晒和这个化学防晒都要结合在一起哈。物理防晒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的硬件防晒，像帽子呀、防晒衣呀、遮阳伞呀，然后都一定要用上。然后另外呢再与这个防晒霜来结合。还有呢就是在我们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强光时段啊，减少外出。然后还有就是防晒霜要提前15到20分钟来涂抹，另外户外的话呢，我们每2小时呢就要补涂一次，晒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冷敷舒缓。好的，各位，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继续的由我们的苏医生来跟我们分享夏季护肤啊有哪些问题，包括防晒我们应该来注意什么。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夏天出门运动容易被晒黑啊，出汗容易伤皮肤，干脆就放弃运动了。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由苏医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6: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5: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